0: 人生那么道理的呢？哎，还是国家的国建了，那我哎呀，不是本身那么坏的呢？我给你买呀，不是本
1: 身那么坏的。
0: 今天你那个给别人
1: 家，
0: 那还要国建了，那啥都。